亚人嘛，刚刚他当时在练，那在对的，金黄，能跟代替的代替，当跟那个当代替的，哎呀，伊那真带到代替的，伊没人再提升伊代替的，伊那真带那他我呢，他是这样的，他总他我着的，跟他这点他你再给提。头回去，然后定下来定。那一当体重去，去说太难咋带呢？这口音呢，也里面经过听一些，他就定。那你的虽然多带个，大概那自己带给你带个了。那的这种通知也是让着我们来听啊，在这种多地方都是的。是的，刚刚他一那个电力，他当然带上了，带上光个，那光个能电便宜带下用。结果那真带上去，可真叫哪个正在带那个是上次给是邻居啊，哈哈。第二次给我我们俩是他来这带过，但伢子听是一个干什的，但你倒还听。还玩一些合同，说啥引来呢？我说那代真给他真困难，这得困难，代真个行嘞。就是说，像这一边陪陪他提这些光这些那等的，干辛苦我行了这点，他辛苦个些光了嘞。你的看你大了，真大那块，你个一听是，一去拉上这是挂在电脑上，挂在里。那么当时拉你按个，他你按的在台里的，那当年个给也按的确，可是当年我也会台里按那个，但经常他是其他按了在当那么当时。啊，对呢，但是每个新的他在台里，他这个中年了，那个看这个新的了。第一块也是按你来到的。啊，什么是为定下是要给可给村里来的？因为我提出从那，咱我提出是零的，但你那个家带来，我们是接种来了呢，我他就接种来了呢。看你提上单，快提上单，从单哪个过？也从提出开始习惯多的，毛子给的啥提上？这看起来你这看了，我从那你的什么给你呀？哎呀，你从哎你同时给上来弄的，哎，早一天你还去啊？还他人你还去的？我可能他喊你，你从这边走。我可能这样呢，那一阵啊，那你从这边走你呢？哎，看大张啥子拿来的？第一天看啊，你那个子在看你还看呢？你总是叫俺东西一个大的，就中间，他看也同一个，光给我盯着搁在下点，说打那个工卫生吃啥给我啥呢？打你那个干也用两种工业，那些也用了，那先贴个工。看你的，这看还疼呢。整个你这种大汉还是有这种的，比东南是大神，哎呀，在地心上还在挤呢。你大人真拿气力，大你得肉还是？他是说，俺大姐写一点的，啊，问我他会写怎样个去？今天是在这个的，你怎么那里我他大学我他会写做那大做开个。以前呢，这些人都，那个来干我，他是一位写怎样个钱嘞？哎，多两层，我说，哎，多那个那还光那人了，那人多那人的哎多嘞。哎，以前你当时我个哈，得请你大郎大姐让家中，啊你，以前也听嘞，这他我他谁？正到这条都在做呢，一出大款街上的。

0: 种可以来得真，来得太快得的呢。一阵我来得干点味了，做大一根料子，那到我家做个夜菜，是喜欢的。一下子听到，那是你在你家的。那现在这凉的，那现在这凉的，那现在这凉的，到那个凉的，当三十块钱拿的是。俺那么拿的呢，俺们那叫当第二种能的。一到那那意思，他全部搞让我来挣的。我挣的，俺写了我挣的，俺那一样的。第二是当三十农民来挣的。当那这个年代替我们帮上的，那个干地里和我们帮，我应当的，我应当的噻。喊你打哈个也疼呢，搁地上看你们怎个站等嘞，提车还要疼个那个，你再让一个人话，那你是怎个等呢？给怎个等呢？也提也行，黄大生给他那一个这种这种干的还给行，也听大些来跟大个，还给伊那种。我第一个提了，那现在做零零几是。我们就要听一听，俺那还是第二嘞。你先到那听一听，是第二的到的。谁家答应第二嘞？什么那通第二呢？我跟你说，一打那心，俺在这第二种打哈，你想真的啊？对打，这可以。我家带来好多。我说的，我说是出水下的，那先看你，还贵那些的，现在开灯临时，都能给你领在哪里呢？弄弄到我这个当地啊，你是，我找你二的，我朋友现在火车开的，那你的，在你的，一种。俺大哥，他是我叫俺大嫂，挺好热的，你给爷说给爷。给爷给他，俺那太听了哈，身体会累一点，俺就好起来个。俺给当下的是爱说一下的，俺那太听好厉害的那副，那一打，吃个都来去拉上桌了。哎，看着那一天是真的，肯定那样的，那啥管弄什么吧？那个天是真的。你到一看是，是他我看的，我跟你说，是安徽省的看是，是到哪，是到哪啊？那到江苏省啊那边的，那新乡省，拿货呢？还得可真拿货这样的。那大哥，我吃开口货。
1: 大个种安达，我来种生活的。我个地气，我安来的瓦工的，长拽鸡是你。